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出柜，
2: 干带十三班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咱们俺们碰毛啥？哎，还怎么完蛋？被当狼宰帅，咱们呀，还乱飘哎，当真的没呢。我话来跟等下骗人赔损，我能当真的莫问呐。哎，莫来被当见外论，孙丁听马被票绑，很等爬往上乱虎，上干和奴。高人官，怪说嘞，官不宽，我不咋。六拉什么咋个老？六少六灾，见么怎赞？我慢本什么乱火，地很好呢，什么国破烂？哎，啊，哎。靠个地老总，陆家天，我不能看你啊。

0: 不来嘎试一下做本啦，嘎呼来过妈装嘎关键呀嘎里多八秒嘞，跟边拉小哈人来慢激跑买大堆。嗯，安尼，你啥平原什么吗？跑什么吗？卡在天里哦。哇，槟榔什么用啥？无嘞，我恨煮啥蛮，看这狗仔什么的野蛮，打天哦。
1: 大下的啊，可不准顶住灯香。喂，
0: 郎小咪，莫看别表开，罗你疼到骨多软软。
1: 哇！哎，本嘛绿老面三吧，我扒了一面门口都龙堆，龙不熟转猫。
0: 哇哇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慌咁
1: 慌咁慌咁慌咁慌咁当骨头熟了过，怎变嘛咸难？哼，
0: 本嘛炖过又放咸，牙头熟了没？就提的。牙片人嘞，见黄黄，碰完嘞，包被床包扔，肚绕是肚短，过来啥？那什么？安内？诈骗么嘞？没搞头吗？
1: 搞是当干干嘛那些？
0: 等没过，白把事情看了，咱把我送官路。哼，呵，没对。
1: 那边的生活？
0: 安好，姑那金钱养不老。
1: 安好，养不老。那马个对路，
0: 嘘，林波，林，公主对口猫，快喊人了。
1: 哎，
2: 哎呦，哎呦，哎呦。

0: 蒙帝。
1: 按渐鸡等喺堂做嚟，变整地鸡人也光也都嚟。老整嚟，赶紧也一吞，变封印印边，赶紧也往含，变一用印边。管傍间去搭一光一度，虽然便轮前念别，这人类便往间轮文化等要住来为门毛马听办，便奉念别民主文化工作队来为门毛马念别。广播博来北面后，苏唐后比朗好当来，如地今晚很热闹松。

0: 시감당가 아이 컵누와 푸나니 인대랑남 컴웨니고 노지고 나다 장스보이 단내지 인대랑남 컴웨니 인대고노 스보이 단마세 바이쿰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举行，一季度我省工业经济承压增长扭负为正，云南省38地已列入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永昌高速公路建筑垃圾治理成效显著，一季度西双版纳产业招商开局良好，怒江州以实干担当托稳群众幸福，三峡水库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省内的220余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嘉宾相聚春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共会携手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宁表示，我们期待滇港双方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加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建设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算力设施，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大模型研发、应用测试等，让场景嫁接技术、技术落地生根，共同开辟海外市场，推进智慧口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数字贸易等应用，共同培养青年人才，积极搭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平台。 在 AI 领域携手创造出更多智慧成果，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在“十五五”新征程上续写珠联璧合的美好篇章，更好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今年一季度，在烟草、采矿、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云南工业经济依托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等重点优势产业实现承压增长，扭负为正。 整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6%，较一至二月回升1.1个百分点。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5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键式工作方案》，全面再造业务流程。 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相关事项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近期，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进行审查，完成综合评分。共有38个传统村落拟列入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云南永平至昌宁高速公路自2023年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公司经过一年专项治理，项目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率达100%，实现零违规倾倒、零沿途遗洒，资源化利用率提升至82%，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依托6条走廊、紧扣5张亮丽名片，持续发力，围绕感花赏景、体育赛事、文化惠民、福利惠民。 休闲嘉年华、对外互推6大板块，精心推出5月感花季系列文体旅商活动174场，参与人次超105万。今年以来，西双版纳州凝心聚力推动招商引资规模提升，结构优化落地提速。一季度泉州产业招商实现良好开局，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据统计，一季度泉州新签约项目31个。 协议总金额达42.17亿元，同比增长12.1%。今年以来，怒江州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泉州党员干部聚焦全链条、做强特色产业，把各项工作部署转化为强产业、盐链条，促增收的务实行动，以干部的实干担当换来群众的增收致富，稳稳托起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玉溪市江川区坚持生态优先、护湖兴渝理念，走出一条湖泊健康、渔业兴旺、群众增收、文脉永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十年来，江川区累计向兴云湖投放土著鱼苗1156万多尾，免费为盐湖503户养殖户提供鱼苗，推广生态养殖1.2万亩，推动传统靠湖吃湖转变为现代护湖兴鱼。春末夏初，红河州原阳县南沙镇桃园村500余亩特早熟水蜜桃热桃迎来集中采摘，批量上市旺季。据了解，原阳特早水蜜桃已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大型商超，市场供销两旺，行情持续向好。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1至3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记者获悉，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欧盟理事会11日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11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表示，核技术和铀浓缩问题不会被列入伊朗与美国任何的潜在谈判议程。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日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强降雨、洪水、雷暴、破坏性强风和降雪等极端天气，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初夏时节，滇港相聚，智慧云端共启新篇。以人工智能为纽带，滇港两地携手抢抓科技革命新机遇，共绘产业协同发展新蓝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500多名企业家走进云南，了解云南，签约合作项目37个，落地资金113亿元。这是过去3年多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焕发的生机。今年云南首次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4: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
5: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自动化的农业、 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的，是对接的很好。我的富裕港商尽快来云南投资，这里的机会也是很大。
4: 广昌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喜润：
6: 滇港合作呢，是一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香港拥有的就是人才还有金融，云南拥有的就发展空间，一个有智能的技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强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联手合作，我觉得很看重云南未来的前途的。
4: 云南发展人工智能优势显著，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云南是全国综合电价最低省份之一，算力规模突破9300P。云南已建成中老中缅跨境光缆13条，带宽扩容至 5.9T。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与周边国家的通信时延将降低近50%，为 AI 产品出海搭建快捷、稳定、低成本的国际通道。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突出优势，滇港两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既能为香港资本提供优质算力投资载体，更能携手开拓南亚、东南亚25亿人口大市场，让国内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走向世界。施罗德工业集团董事长宋有聚：
7: 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核心是量，就是绿电。云南这个方面的优势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加持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大湾区企业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优势，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场景和云南本地的企业，形成合作公司、联合研究中心这种形式。
4: Specific AI 首席执行官杨静光：
7: 跟云南能够携手发展，
8: 不管是 OPC 也好，还是说数字游民也好，他们对于这种环境的在意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为这人才的这张牌啊，和环境这张牌是可以协同起来，共同作为一个我们云南需吸引 AI 企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4: 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加高原特色农业加生物医药加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串联起四大产业赛道，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跨越山海，以科创之力凝聚共识，以携手同行开拓合作新局。澳门中医药学会会长石崇荣：
9: 云南这方面都是天然的环境非常好，云南很多中医药可以很好的发展发掘出来的，现在就是怎么样很好的利用 AI 的和赋能，把它推上世界各地去。
4: 揽益科技首席执行官赵培杰：
10: 运用好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动云南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然后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落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呢，让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呢，把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些优势带到云南来，帮助我们云南把一些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呢推到南亚、东南亚。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能力。请听报道。
11: 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副处长李昭：
12: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1: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竹云高：
13: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11: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式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 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13.5期间相比，14.5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2: 近年来，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畅通信贷、债券等渠道，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生产偏光片的企业，目前拥有37项发明专利和10用新型专利。如何让知识产权转变为企业资产，这是包括锦鼎光电在内许多科技型企业成长中必须面对的困难。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桥良：
14: 我们是属于重资产投资的一个企业，原材料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较大的，设备更新迭代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资金的。
4: 针对这一痛点，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方式，把企业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融资资本。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党支部副书记周燕：
15: 以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经营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经营周期和融资需求，定制专属产品方案，简化流程，线上办理，降低融资成本。
4: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桥良：
14: 先后获得了2000多万融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那个融资难呢、融资贵这些问题。
4: 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据，在金融系统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变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通过植入肉牛体内的特殊设备，云南阵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掌握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等生长数据，让肉牛变成数据牛，成功获得中国银行1000万元数据产品质押融资授信，成为全国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案例。云南阵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16: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
4: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17: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4: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不断强化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26年3月底，云南省科技贷款余额超过5723亿元，同比增长11%以上，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近7个百分点，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汪洋：
18: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动金融与科技互促双强，带动各类资金加速流向科技创新高地，引导金融机构聚焦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创新能力难评价、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难题。
2: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请听报道。
19: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庄月红：
20: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19: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原阳牛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部客服一号许金矿：
21: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19: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湖南球迷邓成伟：
0: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19: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通过打造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消费新场景，汇聚人气，带动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3: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2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24: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2: 如何正确选购白酒？这不仅仅是一些小白的问题，甚至很多纵横白酒厂多年的人仍旧存在着不少疑问，不知道如何进行选购。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些白酒的选购技巧。第一，在选购白酒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例如营业执照齐全的专卖店、商超等，在正规渠道购买的酒质量、售后都有保障，尽量不要从流动摊贩那里购买。第二，看标签，首先要认准所购白酒的商标、生产企业名称，防止购入假冒产品，如商标的字迹图案模糊凌乱，请勿购买。其次，要学会辨识产品标签，从标签可直观了解产品名称、香型、酒精度、配料表等信息，如配料表含有非良谷原料和食品添加剂，那么就不属于白酒范畴。此外， GPT 1078一系列新标准规定，预包装产品应标识产品类型为固态法白酒。第三，看包装，优质白酒包装精致，纸质优良，包装制作和标贴印制规范精美，凹凸版印刷，图案文字清晰鲜明，套色准确，裁边整齐，边缘接缝应齐整严密，无松紧不均、流缝等现象。还要注意检查酒瓶封口是否包装严密，瓶体是否有裂纹和沙眼。第四，看酒色是否清澈透亮，如产品为无色或浅色透明的玻璃瓶包装，可将酒瓶慢慢倒置，如果瓶内有杂物、沉淀物，酒质就成问题。当然，白酒的色泽不能一概而论，部分酱香型白酒酒液略显黄色也属于正常。那白酒买回家去后如何去贮藏呢？俗话说，酒越久越醇，水越流越清，很多人喜欢收藏老酒，认为放的时间越久越好喝，价值也就越高。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并不是所有白酒都适合长期贮藏，因为酒体中的脂类物质会随贮存时间水解，尤其低度白酒可能同时由于乙醇的挥发导致酒精度降低而出现水味，质量下降，建议选择高度纯粮白酒进行长期贮藏。其次，已开瓶的白酒不宜久放，因开瓶后密封度不足，易造成乙醇和香气成分的挥发，从而导致酒体香气不足，质量下降， 建议开瓶后的白酒应尽快饮用。此外，白酒应该放在避光、阴凉、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如果家里有地下室或者避光阴暗的角落是最好的，并减少不必要的移动、晃动等行为。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白酒文化，有无酒不成席一说，不管大喜小聚，酒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人际关系的调和剂。但是不正确的饮酒方式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饮酒最重要的是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要控糖限酒，建议成年人一天最大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15克。任何形式的酒精对人体健康都无益处。以 38% Volo 白酒举例，成年人一天饮用量不应超过50毫升。另外要记住，空腹时绝对不要喝酒，一来易醉，二来伤胃。孕妇、乳母和儿童、少年均不应饮酒。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晚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李松武师傅，
5: 广播含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来轰岗你魂皮拍过来魂是家公和们听官愣发塞魂来门轰岗乖吧门阿来当干班半本让你跑马行来不来喊是家果然好我们好一提瓜一冰一别嘎滴滴行嘎暗嘎行迈暗迈行本喝来粉三脸行本喝来脸三边粉在乱乱乱乱乱乱一套滚门岗都喝三里龙来

拜把门浪怪阿萨碗当算门刚洗本混拍过黑本洗本你问人门后在拍行各边回过地米颠带门入哭嘞颠带门整体欧嘞门带拍暗带滚门岗人类滚入染皮浪怪位置地田滚门岗腿没染皮后来过没问里三傻

0: 你问呢？难怪县后里拍完了，合魂派进了。门一趟钻钻搜搜啊，县老汉派滴滴。门多一趟淡淡火火，过魂派无数。难怪熬老县的魂派，中人甚中人。魂派过归趟嘛，难怪合文不长。李金李后金李金李走色让天堂上咱们派遣老过的走过色来难怪整体堂润回吧没走个短本乡啊多当混世家过人马行来高哈见人中中不敌来就应兴奔嘎么行拍韩吗？韩详细家高阳算华灯喇过高阳过西海冷灯飞过人马熬来再高怪你浑浑高兴能人马熬来高带烈火高你浑浑能兴能三娃奥马勒火高火高多高
1: 难怪来人来说乐乱准了走飞扬

开幕个堂阿一没上你，但上没在浪爱入住 Prague 门口，愿门面听不赞，门阿在什么里蹲呐？门人不爱点那他，他们在那古个堂浪爱落站，落站十来万个，蒙丹顶那他，他们在那个曼个堂木松落站个爱。

是以有木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尼塔用他高双那木宽森拉奎若爱站台湾在天不认是宽恩宽泰哥是娃用爱高双之拉高拉是荣亚爱空路无爱呀安天那路爱木宽恩的哥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木宽的爱找不到

0: শিকা মত খব সুহামসা মুখন মুই নিদাই কো সুপয় দান মাসায় লং না মুখন মুই নি ফান টং খনসং কো না তেজাং সুপয় দান আইজে ইয়া লং পাইখ্রুম
1: গা
2: ที่มุทิโรติมาลิสุลิวาจุเปบออาจิสุเปจอมกึงะที่มุทิโรติมาลิสุลิวาจุเปบออาจิสุโฮฮาเตโลงอนเนดาชานังะอิจิติมะเนกวาจิสุเตลิสุงโฮอิชุตมะจุมะกึงะที่ติโตจอมกะโลอิจิมะมิมะทีเมซจวงะ云南年国的马日国学子里马的亚母学子里马国得里度妮妮子马的什么一级妈咪专门马副个娃有生年日前马就就很下路下马国国学路一级马得度个娃昆明年次年内国一级移民大马三海地子娃是米一生年什么书的普博学娃的子娘啊但是国见下路写路皮至我一马国就很时国年度娃的娃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被接过吃了我阿姆尼亚之所的一妈咪妈自己妈妈就忙啊阿美国大部云南生年什么米的什么旅途普伯说话的在罗伊米妈什么米三十点末一起去一年生年哈提是普伯说话的字什么苏的普伯说话的字瓦里多三话的字干什么的乐乐比我提里伊妈国就什么苏普伯说话的妈天分的国求福嘎的角里你都能你生活过 云南省做瓜瓜八三初有路脚底头算一塔普说话里头嘛提门很多我还提次立牌助理门里嘛填分内瓜求福提助门里嘛铁瓜瓜门里嘛内瓜填分内瓜都能上分面的瓜我哈次你你嘛你有瓜瓜自行的铁瓜瓜学子里头得里头你里怎么得什么叫嘛人啊你都能你吃秋裤铁瓜瓜学子里头得里头你里子你云南瓜一冬瓜呢 我的国叫马我妈过火走潜水鞋挂一个娃天地头地里一马年生走鞋三三年俄来胡斯一路生啊地里一马挂比学子连路得里头你里怎么得什么比之前就是啊过不他不就是路是生你妈叫马娃的子初就过关学子连马的亚莫尼玛就里子娘啊天在我的在挂挂的里连师傅地头上东了他挂是三娃比母子路在挂 一个一多拉路是学子里头十五码年龄子给头在比十五多拉码的详细三五码九零子初九个关哈九三五三九年学子里码的亚莫比得里头年龄子学子码的九家密码一级的子娘啊我哈是你一他云南生年总管老五随就来活路求次我过比里码的什么学个我 摩哈姆克瓜森林爵士我来葫芦自动马昆米瓜昆子个哇中国比老五你强年森林爵士转比来葫芦我们说我来葫芦森林过年妈里里森林爵士马皮拉生我白露时一起妈咪的什么转比我一个地林那边社交摩家个哇天上一塔云南森林黑比肉皮一件比瓜做人民一等你云南社瓜之前的<音> 印象落下我妈一度个是你都比过印象落下他阿姐的你母子落在的几个角落时这些的东西就要一次嘛你都你是出口出海的你快就得出去我一动啊一次天马观念求托你是个子状啊是你他昆明十年八岁不得父母说话的在路一起移民的马的都得别话是 四四三多年初刚五年那子米上海地生活是一个是八岁不不会说话的子米一级的子妈比个在我阿克普尼路到我的话曾经他不写的嘛今年怪将你强队当阿白斯你都能你是出国跑的不中央你不说话嘛那个我母米一马国就政府移民一家了嘛你是三十月里不然是的还多个嘛提三排刚才路意思 初开过我母米一宿的我婆姑姑妈一度门饭搞得做的话天上过大坡云行时南河的家乡米一不就就要被摸的话阿们提示过马古吃古苦加一只能喝那多么年提示过地得算阿们古三年啊从年天阿过就三阔吃西说八南走地再过地再 出租比尔一米的瓜我母离离森林角所的祝福过米的年阿们一米母米阿克华小老师师傅提马的哈斯尼我母米的嘛一百角里子年提马瓜就我母米一马瓜就一米母姐的里子马的丢丢瓦里子巴塞不得年里面里子年啊三哈哈塞瓜是周提马之路边结壁瓜一时我母瓦里说嘛提都你还故事故有做的错开过以往这句话嘛啥事情没有搞得做的我们万里说嘛天赋的关系是你付搞得做的我晚上是三年李清走得进先年先路平解说的挂壁一时哈古度过很想多的是你累积过的他问题不先一路路平解说的挂住你拉索厉害的词厉害吗你很时挂皮都马入我的话提笔吗你我听一挂的很时挂值得一挂你对你你生活过厉害他你是先路边做的名吗是没路子挂壁一度个望提过谁都个概念发问题不你黑吗天你是很黑吗呢是你厉害他的小度的我因为你在国大部不爱时两三先农夫相念阿们乡村移民吗我听不过阿克吉尼移民说是你没见得的是你卡台卡马苏的华斯应该很直挂乡村的名吗直接被覆盖第二一马关注九十九日在我妈直接被录到我里三十六比一米五二八十五拉斯密码熟练人复制的我阿们农夫小伙下水的米一万里马你还最高的脚里说起阿们舅舅是你哪个下水说我里的马吃对足里的不你怎么办刚才说我里的啊一时的不是年听声音他水里不管家的在一米一的关注印度体里加我里我你都能你曾管过国的关系外地马子粗卡田分裂过骨刺出腹过自来水一节马熟练人比修吃力电动方舅舅一节国哈米生命一马挂住粗卡过记住我夸阿里马田分裂过十次地腹脚先路比田林人过阿马田分裂过十次你腹脚了外家挂部电视组局年我还是三年台北菲克斯你都能你曾管过外地马子过挂部电视一米过一米说阿马舅舅讲你你都能你生活过怪地马之瓜瓜不天使比较合适都是都是那农民的瓜不说我的马弟们我都三百个的做的事本里马天赋的瓜我服你你做的我还吃三年没克他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北京瓜吃了事中国瓜怪师傅那你我妈一了我弟们年不可鼓励不干年美国总统在提头中国瓜随着了忙啊习近平主席年总统特朗普的求事美国比中国国师傅弟弟母国的国必是领导大理子路师傅目前特理子路一米母米白路是师傅大妈的什么去年和母婴啊我的母国一直往下四三年中国比美国年韩国国俄来母米一妈的什么妈咪就比我一个你是你不年阿直算跟我路的路是俄来母米一妈的什么师傅弟弟一不提图阿里瓦来和南路是师傅的什么你对对那边我就来哄我一个娃。我听不惯一直吃你一套伊朗父外甥家里不阿爸的年出租部师傅转来回的瓜提的班啊没管你自自比比耶罗一直听嘛瓜就比是领导大力嘛分啊某个对的瓜事先拿下自主年我还是你一套提的班啊你都能你是杀过吃蛤蟆他不加上母瓜写的话嘛不读那里是我对那边的书你们啥都有搞的装啊提莫内瓜提莫有这么年咋年啊那老师傅一直提莫内瓜这次的李松我一直都叫妈妈提过来的去我在路子嘎嘞
1: 一是松松
3: 都是瓦来乎
4: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贝克搜嘎嘞
2: 你都能你吃你过吃哈你吃十年他做书记习近平年也按改名这么的瓜你拿我一毛瓜妈咪叫他提的班啊也啊很你瓜当年天天提话比把谁的一米五米一家白罗一起一次嘛当一次那个瓜不读个事国产党提的这么年阿里里把谁的佩服我的次阿里里把谁比个一米一路一直提嘛就一万的次被年啊提嘛瓜比当瓜和妈说年阿里里很那么年把谁不提出话比很大话的次你大话的次把谁比个一米一是皮个的对么的你的印子给我们的白露是你们没明白刚刚复制的字可以大致八十年阿里里八十提出很大但一级一次嘛直接被出罪 当年出租比个夜路一直忙着接被出水大比把谁不他拧他来喝水就来喝马来西亚夫妻的子别忙吃吃把谁一起夜路一名不明没接得的子路算我妈一名哈就妈过就我的子天穿布拉斯密码没接对我的子阿们还你过住在密码那说阿面码的我过我的子边啊那那是不阿们你没过父母妈那是哪那个嘞
5: 哪里路是美国初九点哪里没得世界点有年明一些光自拉瓦有年明一些光木拉瓦那路是不就拍就了不按着说花花的跌落我念在里面啊阿们一直忙念四位路位你刚顾忙的嘛一直阿们一黑忙念念在年明实在什么一黑听了你你你有你阿克那萨路是木瓜的不用那路个嘞咋卡嘛一一咋女卡嘛你嘛咋别的思维吃大骨年龄一颗抓大骨做工百年做子嘞那五百年那子嘞提出塞土那啥啥提担子粗嘎吃吃阿姆年面点努力木瓜的就那路嘞

我跟侬的度假啦，我跟侬的世界啦，度假他念面壁度，世界他念尼玛说，阿肯比玛阿米嘞，你夸怕是么子嘞，你夸怕是推嘎嘞，阿姆念路边玛阿米嘞为路，木瓜玛那路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维，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维奥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基维，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维奥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错吧，基地波可思下思那表亚可诺亚加图表罗奥霍维黑脚。伊那木加瓦加巴黑塔。每家瓦家个户和马勒给了加个耶拉子，伊那收入个西个普哈拉古古法古斯为卡克里的杜威奥里的嘞叫黑维的哈拉，伊那收耶斯的古古斯为卡克里的杜威的卡的多少，昆明结果阿嘎的卡西哈的青阿玛特叫打来每家瓦家把和普马勒加个耶马拉子。西双版纳州五十哈巴西马飞奥要考的家里面摸门个，特别的卡马勒家嘞，为考出他家的家个阿加比，卡亚老亚和阿加家个阿加比为家。

自己的大拉子。但是阿拉的婆为什么一切给把错他也是百比为的哈拉国家的马为卡克罗克嘎为一个自保的为的哈佛罗克过去可不可以嘎阿美利亚为走出特拉夫不只有拉嘎祖国拉勒都拿大拉为的给哈拉打我好苦这路这路这路那哈尼Moche laviga yina se kaya loya huku, rapo vika gati di cheta. Munva bahu, po jaga ye vidi ko levi di hafu ko ko fuo na loma chita. Nihilan chinga ko yina se kaya po jaga ye vi toya lako diga kivi, diva hihi nga ha di chi obaga. Chiusviko di hafu ko ko anate fu ki loma, ko jaku, de anate fu loma da.我哈巴的亲人来祖国，的其起码哪法哪古为恩友，你起来去考考，你那是古法为奥利胡和州几岁小的哈啦，奥利的嘞，你哈可不巧和他米巴米药，俄鲁哈鲁拉维塔夫古，哪怕哈拉可哪古卡克里的法，卡克里的坡度为地皮焦麻子，你哈可不巧这个里个法皮坡皮死了之焦。我哈巴的今年伊那是做老我出门为考进我考日维塔破下来的地皮，摩哈米自家超市超了接达普达为昆米奥地哈啦，做老尼坡超市超了超家业，那我们马日维这个破做大嘞，得靠俄罗伯达偷大手。记得字，伊那是租法和撤下几十天，伊那是如是记住管理办法里亚多里奥考地达为。为何也是的个？我是也的为我大爷给读，我大姐为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的那个大爷给读，你去考多路你去高家做。这个昆明市某家娃家爸和夫家个爷妈啦，只为我为他住大嘞。他老哥记得他写哈的心啊，让他住大嘞，只只得给哈啦。这个巴拉为主要的家不多，各位的他你去写嘛就到。多个维普的娃娃巴克嘎，卡亚塔阿普比比的维普哥奥希娃巴克嘎。今些个拉维伊斯斯那里马古法维加的维奥蒙多亚，这里个嘎维斯的马维做做的起高考拉维嘎，加以雷查亚比那里马纳多拉维斯的马维好奈达。这个乌斯哈巴谢马维奥要考西沙巴纳州的加里维莫蒙格。嘎嘎加个嘎加比维嘎的打字，写哈把他嘎比走的马尾车，得起人哈过去过嘎维尔科嘎的加个加嘎秀，他要老家写起的话写起过哈嘎他个，我努的搞嘎嘎加个嘎加比秀。我哈把的钱提起走得起时，为是一切给子嘞也是比比维奥利的秀，阿罗的婆子切了把车奥哈的车奥五也是说些有嘎秀。你来，你请阿哥阿哈巴，为是个几位的给哈啦，的哥阿提的哈啦嘞，阿罗的婆也是的哈希亲爷的伯嘞，小些别别位的给哈啦。就阿哥那位婆子啦，才是那福下南米姐的嘞，我家婆好为侄子的哈啦，这里个家位的大位阿哥，你还不怕个？我家的这对黑婆阿好，好阿位婆子娃娃开做。这里报个是为奥罗，你去人请阿考他个为国家的马为，卡克罗考一个只报个到为的哈佛考过去考分开个，一个耶罗巴超的哈佛考十七的分个，西迪加一个是耶维古的哈佛考十七分开个。你和国家科委组织奥蒙托多大为奥罗，过后一位你去考帕为奥要考明个课，大学个黑巴超的分开罗马拉学开卡。第八名个第八超过，你以为马个以为就是？我哈巴的这些大客，阿美利亚做托特拉夫不只有哪个？如果哪来国斯拿达拉维打的给哈拉，起来阿美利亚做托也高考加是考诺，第八如果国哪位用？习近平主席特拉夫做托英国奥超门打卡，每个科尼哈切小门消费的个奥罗塔尼皮博达托达多。其实每位欧阳阿哈巴的钱祖国来阿美利亚哈国大家的大破俄罗斯的你破家
米卡多罗达维达黑

做好车子了，对一个车底，你妈的死对了，多路干了大笔，对多没多个这边了。好在是的呀，我去国家来这车呀，我不我的的也是拉姆拉比，但是对大没大个比他个没比有。实际比做司机，你去来对吃过好过下班，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自初亚和普奥地的耶斯拉姆拉币加地达加巴塔乌比拉索比比会落库哦多古马拉勒又马拉币大币地起波会落卡哈拉国诺乔巴赫拉币大州亚以自初亚币加地比塔地卡路地帕地多拉勒的基勒那些国家来自初亚和普奥地的耶斯拉姆拉兹币加地比路地达基加修是国黑赫拉币一直出亚这位民歌我七八八加都尼产尼哟白那白好白多白开破一直出亚这位民歌白而亚非塔个模式来直出亚我尼奥哈亚地亚国下拉切是国黑赫拉币一直出亚这位民歌出亚尼希拉哈瓦亚帕哈沃比塔乌亚修哈沃巴沃亚内亚拉玛加是国黑赫拉币来自初亚黑街我都看得土大我打你们来自初亚地不拉比嘎马家做法初节来地也把初地你妈地死地地来多罗嘎罗大比地多母多嘎子比来好在斯地亚拉和国家来自初亚我不我地地也是拉姆拉比大黑地大母大嘎比塔嘎母比有来好在斯地亚一直初亚比嘎自然地给切比塔嘎嘎母比有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让农民在产业链上稳增收、多增收；一季度云南省综合运输生产稳中有升；云南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昆明今年重点抓好315个项目促农民增收；西双版纳州一季度多点发力稳就业、惠民生；德钦首批县城避险搬迁群众入住新居；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多年来，云南省将促农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线，坚持一切为了增收、一切围绕增收、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农民收入增速多年保持在6%以上。2025年，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514元，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我省综合运输生产指数 TDMI 画出了一条稳步上扬、理性回调的坚实曲线。一月 TDMI 为105.06，环比增长1.36%；二月跃升至118.75，环比增长13.03。三月虽回落至109.43，同比却增长2.29%。全省综合运输生产稳中有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5月12日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云南省启动仪式暨现场宣传活动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本次活动通过省、州、县三级联动，大力普及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知识，切实增强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各级应急管理水平及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良好氛围。5月12日，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系列活动摩憨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中老双方围绕跨境人才交流、劳务合作、技能培训、人才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系列共识。近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

0: 云南省绿色建筑管理办法明确，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并推出一系列激励措施。办法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共分6章29条。今年，昆明市聚焦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全力抓好315个乡村振兴项目建设，通过产业拉动、就业带动，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全市深入挖掘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项目用工潜力，已通过国家评审的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23个，资金超1亿元，预计为农村务工人员发放劳务报酬超4000万元。多年来，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多措并举，协同发力，传染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市已连续19年保持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无因防控不力导致的传染病爆发流行，实现了重点传染病精准防控、疫情态势稳定可控的目标。今年以来，西双版纳州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聚焦就业领域重点难点，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切实以就业促发展，以民生暖民心。一季度，全州就业工作成效明显。截至3月底，全州城镇新增就业1299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1.36万人，转移就业率82.23%。5月13日，迪庆州德钦县举行县城避险搬迁项目安置房交付仪式，首批414户来自老县城极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的群众领取新房钥匙，部分家庭当天即搬入新居。2025年4月26日，新县城建设全面启动。经过1年努力，首批182栋安置房于今年4月建成。近年来，普洱市澜沧县诺福乡将乡村产业打造为林下掘金的特色引擎，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坡地林地发展乡村种植，既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又构建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经济链条。目前，诺福乡乡村种植面积已达200余亩，预计全年可采收鲜春芽10吨，产业产值突破20万元。国内新闻，记者近日从水利部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记者13日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3日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00%。国际新闻，5月13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日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金正恩表示，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当地时间12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世界卫生组织5月12日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 4.3 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万人是儿童。据了解，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3724名被扣押军人。
1: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0: 引领新时代。
1: 在5月13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与发布人的一问一答更加清晰具体地解读了云南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请听报道。
2: 未来五年，云南将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
2: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十五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多国群众。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4: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一地两检，推行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让经贸往来更加的便捷。
2: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五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3: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两线三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政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2: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5: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2: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工业新三样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资源换产业、换市场、换技术，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焦铝、硅、磷、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等产业，推动再生铝与铝加工的融合发展和高质化的利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铜基、锡基、钛基等新材料，延伸拓展稀贵金属产业链，打造国家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加快资源型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2: 去年

0: 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3天。总台央视记者就“十五五”时期云南如何更好推动从游到居、由居而创真诚提问。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1: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0: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0.5%， 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4位。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一到一百的裂变。”
0: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堪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1/3，是最多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4: 跨越山海，不以万里为远，互添同心，不以年华为限。上海云南携手30载，双方在产业升级、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民生改善等领域不断取得丰硕成果。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沪滇两地将以更高站位、更宽思路、更实举措，推动沪滇协作再上新台阶，再谱新篇章。请听报道。
5: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标志着沪滇合作正式启动。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沪滇协作重点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协作成为沪滇携手的着力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自2023年开园以来，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新模式，成为园区合作、区域协作的样板园区。 国内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超精密制造领军企业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是典型的四个家协作模式，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在园区一站式服务的助推下，公司从落地到投产仅用

0: 10亿100天，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7500万元，未来3年再翻一番。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对外合作推进处副处长赵天音：
1: 上海有技术有研发，而云南有资源，互滇协同的一个发力，审批啊、土地啊、能耗等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迅速的协同解决，那么保障了项目高效的落地投产，高效的去承载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产业转移的一个梯度，培育和发展了一些像先进制造啊、新材料啊、数字经济等一些新的增长点啊，加快了我们云南产业转型。
0: 从高质量招商、高标准进驻到高效率投产，上海企业在云南也感受到了上海经验和上海速度。云南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龙军：
2: 系统搭建、基础服务、产业服务和科创服务三大服务体系，集合沪滇两地的资源政策，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连接沪滇协作和一带一路的关键产业枢纽和创新高地。
0: 在新模式、新样板、新高地的牵引带动下，2025年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工作正式启动，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市结对，推动形成16个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涵盖了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25年，沪滇产业协作能级实现新提升，共建91个产业园区，全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388家，实际到位投资218.72亿元，共援建改造提升帮扶车间21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000多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上海市园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3: 当前我们沪滇协作进入到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更加注重双向赋能，塑造沪滇协作的新格局。30年的风雨同行，如今我们整装再出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4: 5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昭通巧加地震预警以及1262校应机制，报道了云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的新成效，请听报道。
5: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加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加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6: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2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的根本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积极反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呼声，正确履行代表职责，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一定要牢记国之大者，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带头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提高党性修养，提升素质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为全体党员做出表率，不辜负广大党员信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今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实施家庭暴力将面临多方面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是法定的离婚事由，离婚诉讼中如果对家庭暴力查证属实，受害人主张离婚的应当准予离婚。人民法院坚持当判则判，绝不和稀泥，及时依法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根据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是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事由，有实施家庭暴力等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加害人要承担向受害人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的责任。在离婚财产分割方面，加害人会面临少分的不利后果。根据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对共同财产分割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实施家庭暴力是离婚的过错方，人民法院会根据加害人的过错情况，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依法对其少分。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也就是说，实施家庭暴力对加害人争取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诉求是不利因素。如果加害人的家庭暴力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构成故意伤害、虐待等刑事犯罪，或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情节严重的，除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还要承担更为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夏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李苏武师傅，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百万们浪怪阿萨湾，当选们刚十分，混派过黑班十分。你问人们后在，派遣各边回国，地米点大门入，苦累点大门，整体熬累门大，派暗大，关门岗人类半日燃皮。浪怪为在。几天关门岗，台妹燃起，后来过梅湾里三沙，

你问呢？难怪天后里拍完了合魂拍进了门一趟中中色色啊显露后拍滴滴门多一趟淡淡火火过魂拍无数难怪欧露显了魂拍重人甚重人魂拍过归躺嘛难怪合完不长离金离后金离金离走色人天堂上咱们拍行路过的走过色来难怪

咱们魂派一老啊乱拉乱理论难怪咱个拉得魂魔人信呢们怎么魂魔人乐乎派个国我们不行独定个咁流哦国我们不独定吕郎林坦便非嘎古地难怪琵琶奥国国派接巴五位非正莫嘎。

是以有木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尼塔用他高双那木宽森拉奎若爱站台湾在天不认是宽恩宽泰哥是我用爱高双之拉高让是荣亚爱空度无爱呀安天那路爱宽恩的哥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宽恩爱找不到个

0: 이 몸이 아까 화셔로시 시부 디마데 하세니 와몸이 더마 이 머주아리즈니 디마과주 와몸이 이마과주 이미 머제 드리즈마데 듀두아리즈 바세부데 니누이 메리즈냥아 사하하세과시 조티마지 로비 예비과 이시 와몸와리소마 디두니 해구스 구요조리 소카과 이와 지주와마 사스티모 요가데조리 와몸와리소마 디아프네과 히츠니 푸가데조리와 와하스사니 以前走得进些年前路皮解说的挂壁一时哈古度过很小多的是你来结果的帕文提波先一路路皮解说的挂住你拉索厉害的词厉害吗你平时挂皮度马入瓦里瓦提比马你古听一挂的平时挂制度一瓦你都能你生活过厉害他一时先路皮做的密码是没路子挂壁一度个瓦提过塞度个干年帕文提波年黑马 天你是很黑马呢是你厉害他的小多的哇你能你咋过的不富二十两三线农夫相念阿们下水一米嘛我听不过阿克吉尼一米刷新你没见得的是你卡在卡马苏的话是应该很直挂下水的米嘛直接被复格提了一马挂住就是就是塞我妈直接被路的话里三十路比一米欧尼八十波拉斯米嘛说连上复制的哇
1: 阿们农夫小瓜下水的米一万里马你还最高的脚力说家嘛就叫是你那瓜下水小瓜里的嘛吃对足里的铺你怎么办给他小瓜里当啊一时都不是年轻生意他水里铺拐家的咋一米一的瓜就一多提的家往里哇你都能你生瓜过过的瓜吃怪提嘛只粗卡天分那瓜骨刺出腹瓜自来水一节嘛说连让比小吃里爹的嘛就叫一节过哈米生米一马瓜就
0: 错开过，记住我，我夸你妈天赋难过，是次的服装啊。线路比天灵子，光阿妈天赋难过，是次你服装啊。外加广播电视组去年，我还是上你台北福克斯。你都能你生活过，快点马吉瓜广播电视一米瓜，一米说阿妈就叫讲你。你都能你生活过，快点马吉瓜广播电视比较合适，都是多吉，那农民的光，不说我的妈。听闻我都三百个的做的事。 本里马天赋难过，我服你你做的哇！我哈次三年没去他，美国总统特朗普年被经过吃了事，总乖乖怪媳妇哪年我妈伊拉哇？他妈年苦苦苦力苦干年，美国总统在提头总乖乖催着了忙啊！习近平主席年总统特朗普的确是美国比总乖乖媳妇，弟弟，美国都过比是领导大力子老媳妇。
1: 目前特里在罗移民母米白罗氏媳妇大妈的什么突然哄我一个，我听不惯一直我还是三年，总归比美国人韩国国，俄罗斯母米一妈的什么妈咪就比我一个，你吃你不念阿吉说跟我罗爹罗氏俄罗斯母米一妈的什么媳妇弟弟一不提托，阿里瓦来和南罗氏媳妇的什么，你对对那边我就来哄我一个哇，我听不惯一直吃你一他，伊朗福外山家里。
0: 不阿巴的年，出租部师傅转来后的瓜提的办啊，没关系，只是比比一路一直听嘛瓜就比是领导打理嘛不啊。我觉得的瓜是些南乡子族年，我还是你他提的办啊。你都能你是啥瓜吃蛤蟆大不？加上木瓜谁来花嘛不多？哪里说我对那边的说你们啥都有搞的装啊？听嘛那瓜听嘛有吃嘛年咋宁啊？咱们说不，一直听嘛那瓜就说的，你说我一直都叫妈妈提瓜的吃哇。
1: 在罗斯卡嘞，一是上锁，就是外来户。一是海关门接机，习近平外科搜卡嘞。
0: 你都能你吃你过，吃哈你吃十年他，就是这习近平年延安改名，这么得过，你拿我姨妈过，妈咪叫他提的办啊。延安很你过，当年天天提话比把谁的移民母咪一家白罗，一起一次嘛，当一次那过不得个事。 我在当铁里做嘛呢？阿里里八三的剖腹娃里子，阿里里八三比个一米一路一直他妈就叫伊娃里子白娘啊。他妈瓜比当瓜后妈说呢？阿里里很那么呢？八三不提出阿比很大娃里子，你大娃里子，八三比个一米一是皮个的，对么娃的？里里一直对么娃么的白罗是，一米么密码嘎嘎复制里子，黑大只八三呢？阿里里八三提出很大，当一级一直嘛直接被抽水。 当你出租别个一路，一直嘛直接被抽水，打比把三步他领他来货，随脚来货嘛来是负责的事。别忘吃吃把三一级一路，一米五米门前头的这路算我嘛。

0: 伊米哈就马瓜就瓦里兹，铁桥布拉斯米马门前就多瓦里兹，阿门海尼瓜做啥米马，那说阿棉马的瓦瓜瓦里兹边哈，那那是不？阿门年莫瓜夫妈妈乃是哪哪个嘞？
1: 哪里路是美瓜醋酒店？我阿里妈的世界店，有年明星三瓜紫拉瓦，有年明星三瓜木拉瓦。那老师傅就拍就让步，俺就说花花的电路，我念在里忙啊。俺们一直忙念，思维路维你干过忙的嘛一直。俺们一还忙念，念在念名是在什么一还？听了你，你就念阿克那啥路是，木瓜的不要拿了个嘞。咋卡嘛一一咋，女卡嘛你嘛咋？别的思维吃蛋糕，年龄一刻抓蛋糕，做工半年做出来。那五百年哪子来？踢球赛图哪啥啥？踢单子抽嘎吃吃？阿木年缅甸农林木瓜的就闹了嘞。

我跟侬的独家啦，我跟侬的世界啦，独家他念面壁度，世界他念你妈说，阿根比妈阿米勒，你夸怕是母子勒，你夸怕是推嘎勒，阿姆尼路边妈阿米勒的路，目光妈那路嘎勒。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看看 TV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却真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奥罗纳，靠思下思。
2: 那宝秋吧，记得把考试下次拿不了要考，那要加读不了了，我好为开教。你呢？每家娃家把后他，每家娃家个苦和妈了给了，加个一辣子。你呢？收入个细个破哈拉个，古法古思维卡克里的读维奥里的了，就黑维的哈拉。你呢？收也是的个，古思维卡克里的读维的卡的多少？昆明结果，阿嘎的卡西哈的亲阿妈他叫他来我们家娃家把和铺马来加个野马拉子。西双版纳周五时哈把西马飞哦要靠的家里面摸门个的皮的卡马来加嘞，为靠求他嘎的加个阿加比卡亚老亚和阿嘎加个阿加比为嘎自己抵达拉子。第七阿拉的婆为设计切给把求他也是百比为的哈拉。国家的马威卡克洛克嘎威一个自报道威的哈佛洛克高期可不开嘎。阿美利卡威州托特拉夫不只有拉嘎，祖国拉勒都拿达拉威的给哈拉，达我好苦对了对了，只能拿哈尼。目前拉威嘎伊纳斯卡亚罗亚河库嘎保卫嘎嘎的第七达，门瓦巴赫。普加个耶维的考利维的哈佛考考佛那罗马吉达，你人请阿考伊那是卡亚普加个耶维多亚拉古第个基维第瓦希希阿哈第七奥巴噶，就是为考的哈佛考考阿那的佛开罗马国家库，带阿那些佛罗马达。阿哈巴第七年来祖国第七希马那法那古维奥尼尤，你人去考考。伊那说古法为奥利胡霍州几岁小的哈拉奥利的嘞，你哈可比巧和他米巴米药俄鲁哈鲁拉维塔普古那普哈拉克诺古卡克里的法卡克里的坡的维地皮叫马吉，你哈可比巧这个里个法皮坡皮西拉之叫，我哈巴的今年伊那说周老奥出门为靠近阿克兹维塔普哈拉维地皮。摩哈米自家超市超拉接达普达维昆米奥迪哈拉，周老尼坡超市超拉超家业，那我们马吉维这个坡做大嘞，迪卡奥罗博达偷大手。记得字，伊那说租法和撤下几手梯，伊那说卢手机组管理办法里亚多，里奥科迪达维维科也是的个，奥斯也迪维奥大耶给多，奥大吉维。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的那个大爷给读，你去考多路，你去高架桥。这个昆明市孟家瓦家坝后，附加个野马拉子为奥维塔主打嘞，卡罗格吉的卡西哈的西阿亚塔主打嘞，只只得给哈拉。这个巴拉维，主要的家普多格维的卡，你去西马就到，多格维普的娃娃巴黑噶，卡亚塔。阿婆比比都为婆哥，阿希娃娃开家。新鲜果拉维，伊是是那里马古法维家的维奥门多家，这里个家维，是的马维做做的起果果拉维家，加以类传染病，那里马那多拉维，是的马维好难打。这可是哈巴些马维奥要靠西双版纳州的家里维摸门个，阿家家个阿家比维家的大子，西哈巴他家维州的马维错。第一银行国是国家为了靠家的价格价格少，他要老家实施的话，实施靠他家他个，我努的搞他家价格他家比少。那还把的钱第七周的七夕，为是几千个字嘞，也是比比为里的少。阿老的婆子吃了把炒二哈的吃二五，也是少些有家少。你来你请阿哥二哈吧，为是个几位的给哈啦，的靠家的的哈啦嘞。阿拉的婆也是的哈希亲爷的伯乐，小些比比为的黑哈老。就我阿克拉维婆子拉查西诺夫下，南米姐的来我家婆好为侄子的哈拉，这里个家为的大为我个，你还唔怕个？我家的这对黑婆个好，好个为夫妻娃娃开着。

0: Filippo gasi di orlo, Nihilan china cotta gabi, cotati mabi, Kakloko ega zipoga the viti half loco, cochi cofu kega, ega yellow patch hotte half loco, suchi de fuga, si deja ega si yeviko de half loco, suchi ni fuga. Leho got jocko with tutsu or mongu toto da vi orlo, go hervi inchi cot patvi or yaw coming a core, da sho gahi patch hot, de fuke loma la sho, teka.地盘民歌地把超过，你以为马个以为就是？我下把的这些你打去，俺们家做土特拉婆不叫哪个？做过哪嘞？过是哪达拉维达的给哈啦？是嘞？俺们家做土二爷过苦家是苦恼，地婆做过过哪位用？是几批做事？特拉婆做土，你过二超门打卡，每个口你喊切小门小费的个二老他，你批包打土打土。其实每位欧阳阿哈巴的这些人住过来阿姆里加哈国，大家记得破俄罗杰达，你破个米卡多罗达维达希，这个加维达希他自来拿出来博达图达秀。其实每位欧阳的这些人他伊拉外家家里不阿巴地里不来图多费，阿姆里加尼迪拉维这车哦，是外是一位欧阳马加拉布。所以，组织我们阿哈巴的青年偷盗，被那些人去胁迫，的去哈巴就把拉回，加上每个马博达嘞，都去露西十八处奥瓦谢希加黑狗，就国家爱的瓦加做。因为考试下次来初阶偷咖啡有多偷几把火锅，加大了农药老火那很难。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加巧克力太大好大。我是亚国卡的个主席，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决心。

做法超级了，第一个超低，你妈的死的了，多罗干罗大皮的多没多干这边了。好在是的呀，我去国家来这超呀，我不我的的也是拉姆拉比，但是的大没大个比他个没比较。实际比做手机，你起来的结果和过下班，你只是你他。国家的马币来自朝亚和普奥地的耶斯拉姆拉币，加地达加巴塔乌比拉索比维菲洛库奥多古马拉勒尤马拉币。大币第七波菲洛卡哈拉国诺乔巴菲拉币，大朝亚以自朝亚币加地维塔的卡鲁的帕提多拉勒的基勒，那些国家来自朝亚和普奥地的耶斯拉姆拉兹币加地比鲁的达基加修，是国黑荷兰币。以及出亚这位民国和七八八加多尼查尼亚白纳白河白多白黑坡以及出亚这位民国白尔亚菲塔的模式来自出亚和尼奥哈亚的亚国沙拉切是国黑荷兰币以及出亚这位民国出亚尼希拉哈瓦亚帕哈沃比塔布亚秀哈沃巴沃亚内亚拉玛加是国黑荷兰币来自朝亚去的俄罗卡的普达和达尼们，来自朝亚的布拉比加马加。中华朝鲜来的也把朝鲜尼玛的西地的来，多罗加罗达比的多姆多亚这边来，或者是的亚那个国家来自朝亚和普奥地的耶西拉姆拉比达黑的达姆达亚比塔亚莫比尤，来或者是的亚以及朝亚比加日的黑切比塔亚莫比尤。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度几米，
3: 正阔价铁五千出柜，
4: 当代十三分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含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특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1: 딩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0: 음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초바치디보코스샤스나비오야코노야가투비오로오호비케조이나무자와자바흐타母家娃家可哭和妈了给了加个耶拉子你那色路格西可破哈拉古古法古斯为卡克里地图为奥利地勒就黑为地哈拉你那色也是地古古斯为卡克里地图为地卡地多少昆明结果嘎嘎地卡西哈地青阿玛特就打了母家娃家把和破妈了加个耶妈拉子西索班纳州乌斯哈巴西马菲奥要科迪加里维莫门格迪皮迪卡马勒加勒维科丘塔嘎迪加格嘎加比卡亚罗亚和嘎嘎加格嘎加比

家自己的大拉子。第七，阿拉的婆为手机切给把车塔也是白皮为的哈拉。国家的马为卡克洛克噶为一家自报道为的哈弗洛克过去可不可以噶？阿美利亚为州特拉夫不只有拉噶，祖国拉勒都拿大拉为的给哈拉，大我好苦的了的了，只能拿哈尼。莫缺拉维加伊那些卡亚罗亚河库，阿波维加个特地切达，门瓦巴赫，普加个耶维的克里维的哈弗克克弗那罗马吉达，米兰吉阿克伊那些卡亚普加个耶维多亚拉古蒂阿基维蒂瓦希希阿哈蒂切奥巴加，就是为克的哈弗克克阿纳蒂弗克罗马国家库，带阿纳谢弗罗马达。我哈巴提起你来祖国，提起起嘛，哪法哪古为安久？你起来吃可可，你那是古法为奥利胡合作，只是小的哈啦，奥利的嘞。你哈可不巧去他，米巴米药，俄鲁哈鲁拉维塔佛古，哪普哈拉可诺古卡克里的法，卡克里的坡度为地皮做马子。你哈可不巧这个里个法皮坡皮是拉制作。我哈巴的今年伊那是做老而出门为靠近我靠日维塔破下来的地皮，摩哈米自家超市超拉接达普达为昆米奥地哈拉，做老尼坡超市超拉超家业，那么马日维的个破做大嘞，地卡奥罗博达偷大手。记得字，伊那是做法和撤下几十天，伊那是如是记住管理办法里亚多里奥靠地达为。维克也是的个，我是也的为我大爷给读，我大起为你去两去考考考哈巴的那个大爷给读，你去考多路你去高架做。这个昆明市门家瓦家巴后，附加个姨妈啦之为我为他主打嘞，卡罗格吉的卡西哈的西阿亚他主打嘞，这只得给哈啦。这个巴拉维，主要的家葡萄格维的卡你去西马做到。多个维普的娃娃巴克嘎，卡亚塔阿普比比的维普哥奥希娃娃克嘎。新西兰拉维伊斯斯纳迪马古法维加的维奥蒙多亚，这里个嘎维斯的马维做做的起高考拉维嘎，加以雷托亚比纳迪马纳多拉维斯的马维好奈达。这个乌斯哈巴西马维奥要考西沙巴纳州的加里维莫蒙格。嘎嘎加格嘎加比维嘎的打字，西哈巴塔嘎比州的马维错，第一哈国是国嘎维奥嘎的加格加嘎秀，卡亚罗亚西西的瓦西希国哈嘎塔古，我努的搞嘎嘎加格嘎加比秀。我哈巴的前第七周的七夕，维斯吉切给子嘞也是比比维奥利的秀，阿罗的婆吉切了把错奥哈的九奥五也是说些有嘎秀。你去来，你请阿哥阿哈巴，为师个几位的给哈啦，的哥阿提的哈啦嘞，阿老的婆也是的哈希亲爷的伯嘞，小些别别位的给哈老。叫阿哥来为婆子拉查新诺服下，拿米姐的嘞，我家配好为侄子的哈啦，记得去家为的大为阿哥，你喊怕个，我家的绝对可以配个好，好个为婚娶娃娃去做。这里不个是为了你去年请阿哥他家为国家的马背，他可乐可一家直播个到为的哈佛可过去可分开个，一家一六八坐的哈佛可十七的分个，是的家一家十一月过的哈佛可十七分开个。以后国家客户组织我们拖到大为了，过后一位你去可怕为我要可明个可，大小个黑八坐的分开罗马拉小开他。第八名格第八超过，你以为哪个以为就是？我下巴的钱大去，阿美利亚做土特拉夫不叫哪个？做过哪嘞？国斯拿达拉维打的给哈拉，是嘞？阿美利亚做土尔亚国考加是考诺，第八做过国哪位用？习近平主席特拉夫做土，你国我出门打卡，每个口你哈切小门小费的个，我老他你皮博达偷大度。今天每位欧亚阿哈巴的这些人，祖国嘞阿美利亚、韩国，大家记得破俄罗斯的，你破个米卡多罗大卫大黑。

做好车子了，对一个车底，你妈的死对了，多路干路大皮，对多没多个这里了。好在是的呀，我去国家来这车呀，我不我的的也是拉姆拉比，但是对大没大个比他个没比有。实际比做手机，你去来对这个好过下吧，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自朝亚和普俄地的耶斯拉姆拉比，加地达加巴塔乌比拉索比维菲洛库尔多古马拉勒尤马拉比。大卫第七期波菲洛卡哈拉国诺乔巴赫拉比，大朝亚以自朝亚为加地维塔的卡鲁的帕提多拉勒的基勒，那些国家来自朝亚和普俄地的耶斯拉姆拉兹比加地比鲁的达基加修，斯科黑赫拉比。一直出亚这位民歌我七八八加都尼产尼哟而那不好而多不该破一直出亚这位民歌白而亚非塔个模式来直出亚我尼奥哈亚地亚国下拉切是火黑赫拉比一直出亚这位民歌出亚尼希拉哈瓦亚帕哈沃比塔不亚修哈沃巴沃亚内亚拉玛加是火黑赫拉比来自朝亚黑街，俄罗卡的土达和达尼们；来自朝亚利布拉比加马加。中华朝鲜来的也把朝鲜尼玛的西地的来，多罗加罗达比的多姆多加这边来。好在斯蒂亚那个国家来自朝亚和库尔地的耶西拉姆拉比达黑的达姆达加维塔加莫维尤。来好在斯蒂亚一直朝亚维加日的格切维塔加加莫维尤。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林素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湖颜色一尺度嘛阿吉苏带叫么人啊
1: 提目提罗提嘛李苏里瓦就陪伴我阿吉苏霍霍提罗我念到啥呢啊一直提目念过阿吉苏的李苏我一尺度嘛就嘛更啊提提头就嘛个罗一起嘛米嘛提面子卷啊云南年怪提嘛吉瓜刷子里嘛的亚木刷子里嘛瓜得里度尼尼子嘛的什么一起嘛米就嘛五嘛付给我有生年之前嘛就就很想路想嘛瓜瓜石路一次嘛得度给我可明年次年内过一级移民大妈三海地次五二十每一次年什么时候的普遍说话的一次年啊来请过接下路先路皮至我一马过去因时过年度完了哇美国总统特朗普年被接过吃了哇阿们娘这时候的一马米马自己默默就忙啊阿面国大部云南四年什么米的什么旅途普遍说话的在路移民马什么米三十点末一起决一年四年哈提是普伯说话的词什么苏点普伯说话的词瓦里多三瓦的词干什么的乐乐比我提里一马挂住什么苏普伯说话的马天分点挂求福盖的脚里你都能你生瓦过云南市错卡挂八岁出游路脚地的算他普说话的都马提门很多我还提次离牌组里本里马天分点挂求福提组不理马铁拐拐不理马铁拐天赋拐拐六年三分面的我我哈次年一马年有拐拐自行的铁拐拐小子里度得里度你里怎么点什么叫马年啊你都能你吃出苦

乖乖，小子里头得里头，你里子你云南瓜一冬娃呢？我的个叫妈我妈，过活走碱水鞋瓜一个娃。天地头地里一毛年，生走鞋三三年，俄来胡斯一路上啊。地里一毛瓜比

店名嘛，一直的是人啊。我哈是你一他，云南十年总管老我水酒来喝了，就吃我过别的嘛的什么水果我，我哈没去过，十年就是我来喝了，自己嘛昆明过过这个我。总管别老我你强年，十年就是准备来喝，我没说我来喝。十年过年嘛，你的十年就是马皮拉是我办了我事，一起妈咪的什么准备我一个。第二那边社交没交给我，很神他，云南十年。平比路平前比广，做人民一等人。云南时光几千年，很想落下我嘛，你都个是你。路平广很想落下他，阿这里呢，木在落在的几个角落时，这些的都忙叫叫。一次嘛，你等的你是出口，出海天你快叫得到，出进我一栋啊。一次天嘛过年，出土你是够自装啊。是你他。昆明十年八十步的富北双瓦的在路以及一米的马的乐乐比瓦斯四十三多年出港五年那子米上海地次瓦是一个是八十步富北双瓦的子米以及的子马比个在瓦阿克普尼路道瓦的瓦曾经他不写的马几年怪将你抢对当阿白斯你对你一次出国好的地步中央你不算吗那个瓦木米一马瓜就政府一米一家了吗你是三十月里不然是的很多个嘛提前派刚才路易斯从开过我们秘书的我婆过个嘛你都没派刚才做的话第三个大波云行时南河的嘎香米一不就就要被摸的话阿们提示过马古吃古库加一只南河那多么年第四个第得算阿马古三年啊这年天阿瓜就三瓜吃西算巴南州第三个地址出租比尔一米的瓜我母你的森林专属的就付过米的年阿们一米母米阿哥花说落实师傅听妈的哈森林我母米的嘛一百九十年听妈瓜就我母米一毛瓜就一米母姐的里子妈的丢丢瓦里子八岁不得年里面里子年啊三哈哈西瓜吃走听妈子路边结壁瓜因此我母瓦里说嘛提督你还过此过有足的错开过以往这句话嘛啥事体没有搞得做的我们往里说嘛天赋年过很次你覆盖得做的我我还是三年李清走得清闲年闲路皮解说的挂壁一时哈古度过很想多的是你来结果的怕问题不闲一路路皮解说的挂住你那是厉害的词厉害吗你很时过皮度嘛入我的我提笔嘛你我听一挂的很时过这对我你对你你生活过厉害他你是先路边做的名吗是没路子过比一度个娃提过三度个概念华为底部年轻吗天你是很轻吗呢是你厉害他的小度的娃第二你在国大部富二十两三县农府相念阿们乡村移民吗我听不过阿哥几年移民刷新你没见得的是你卡在卡马苏的华斯应该很直过乡村的名吗直接被覆盖第二嘛，关注爵士爵士在我们直接被录到话里。三十六比一米五二，八十五拉斯密码熟练人复制的话。阿们农夫小伙下水的米一万里嘛，你还最高的距离。说起阿们舅舅是你哪个？下水说里的嘛是对足里的，不你怎么办？刚才说里的啊？一时都不是年轻声音他，水里不国家的咋一米的关注印度体的讲话的话。印度的你怎么过国的关系？怪题嘛只粗卡天分裂过故此求复过自来水一件嘛熟练人比修吃的列的王舅舅一件国哈米生命一马挂住粗卡挂记住我我夸里马天分裂过十次的复卷先路比天灵人挂阿马天分裂过十次你复卷了怪家挂部电视组局年我还是上你台百分格斯你都能你生我过怪题嘛只挂挂部电视一米挂一米说阿马舅舅讲你你都能你生活过怪题嘛只过过不电视比较合适都是都是那农民的光不说话的嘛弟们我都三百个的总理师本领嘛天赋年光我服你你总理我我哈次三年没去他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北京过吃拉斯总怪过怪师傅那年我妈一拉我今年孤苦孤立五个年美国总统在提头总怪过睡觉了吗啊习近平主席年总统特朗普的求是美国比中国国师傅你的美国的国必须领导大力在落师傅目前特别在落一米母米被落实师傅大妈的什么突然红红硬啊我的目光一直往下四三年中国比美国年韩国国
俺も

0: 米伊玛德斯摩妈咪就比我一个你是你不念阿吉萨跟我路铁路是俄乃姆米伊玛德斯摩师傅你的一部地图阿里瓦莱乎南路是师傅德斯摩你的对那边我就来哄一个我我听不惯一直吃你一塔伊朗福外萨家里不阿巴迪涅出租部师傅转来回的国提的班啊没管你自自比比耶罗一次天马国主必是领了大力马风啊我觉得的话是先拿下自主念我还是你他提的班啊你都呢你是杀过吃哈马他不加上母国谁的话吗不读那里是我对那边的是你们杀都有个的状啊天马念国天马有七马念咋念啊那老师不一直天马念国结束的你是我一直都叫妈妈提过的去我这路子嘎嘞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贝克搜嘎嘞
0: 你都呢你吃你过吃哈你吃十你塔周书记习近平年也按改名这么的过你拿我一毛过妈咪叫他提的班啊也按黑你过当年听你提话比把谁的一面母米一家白路一起一次嘛当一次那过不得个事国产党提的这么年阿里里把谁的佩服我的次阿里里把谁比个一米一路一起天马舅舅一万的次百年啊天马过比当过火马数年阿里里嘿那么年把谁不提出话比嘿大话的次你到我的字巴塞比尔一米一岁皮尔的迪姆瓦达你的印子迪姆瓦们的白露是你们母亲妈嘎嘎夫妻的字黑大致巴塞年阿里里巴塞提出很大当一级一字马直接被出嘴当你出租比尔耶罗一字马直接被出嘴大比巴塞不他明达来乎随着来乎马来是夫妻的字别马吃吃巴塞一级耶罗你们母亲们接得里在罗算我妈你们哈就妈瓜就我的字提出布拉斯密码门前对我的字阿们还你过住上密码拿出密码的我夸我的字边啊那老师傅阿们年莫过父妈妈乃是哪个嘞
4: 哪里路是美国初九蝶哪里妈的世界蝶有年米色过紫拉瓦有年米色过木拉瓦
5: 那老师傅就拍照了不按着说花花的电路我念在里面啊阿们一直忙念四位路位你干苦忙的忙一直阿们一海忙念念在念名是在什么一海听了你你你就念阿克那萨路是木瓜的不用拿了个嘞咋卡嘛一起咋女卡嘛你妈咋别的四位吃大骨年龄一刻抓大骨做工半年走出来那五百年那子嘞提出塞土那啥啥提担子粗嘎吃吃阿姆年面点努力木瓜的就闹了嘞

我跟侬的独家啦，我跟侬的世界啦，独家他念面壁度，世界他念你妈说，阿根比妈阿米勒，你夸怕是母子勒，你夸怕是推嘎勒，阿姆念路别妈阿米勒的路，目光妈那路嘎勒。

日本温度温以拉你努斯的温索温度家一行一口龙拉里你你嘿嘿度家爹度家他念面壁度面壁咋吃加拿起阿姆念历史的组合宁瓜哈路日本各瓜面壁催备路目瓜马农路个嘞